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微光赫翳，如龙金即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此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

0: 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如来圣洁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藏因谛。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发无上真正道。弃国君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为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超过无边恶气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同望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创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清净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
1: 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愿，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

0: 是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施行佛言，善财精进，事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语，得道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行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
2: 若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及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作起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雄威奇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3: 又能辨其形色
2: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3: 光明如镜
2: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3: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2: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则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3: 修菩萨恨具足
2: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
3: 成就菩
2: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3: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品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告阿难
2: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3: 积功礼得第八
2: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3: 行极尽
2: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3: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2: 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3: 后为长者七世
2: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3: 香无 量世界，
2: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德。

0: 一切法门得自在非自己，缘分别知所能知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世界名曰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又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

0: 全部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计天地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各是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金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智人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可咬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不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此宫殿亦无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智慧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变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泥布咸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分秒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与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地蓝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则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能了知见利彼应不

传说城池岩群卷，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横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横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具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正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

0: 身信心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火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

0: 上师愿是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知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授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地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途部落，西空中共正经验，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及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

0: 故甚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所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过去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受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立即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受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沉淀诸神通威德
0: 无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2: 祈
0: 求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恶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
2: 地 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生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官军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

0: 选修道德正不误清洗随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摄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超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整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修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 病菌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传或等相同功。

0: 生根香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人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愤怒结问成仇后交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奸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不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互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破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事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

0: 持久，这不犯则治，若欺又就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多贫多薄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敢敢将所愿则得，
0: 何止今日
1: 国运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地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报。

0: 半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果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常委不敢为施礼。佛性空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愿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是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起三金
1: 刚体为大小
0: 出尘，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品，我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净瓶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是死。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生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 各妙事，其身饮食

0: 经魂如斩人亡，而已经手续取两足之小王子，灵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又持实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一求出离，求出尽，成终不从先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名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至三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小如圆圆宫殿之想，何以过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善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持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仙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 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民中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祸，复生疑惑，当然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言之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亲已，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当者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金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施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金贵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事，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耳，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彼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阿弥地多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尊耶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佛毗阿弥地多。

爱。起拜起问讯

饮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掌土地。

第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身向上，拜。起。

齐。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

0: 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

0: 种种分别执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纪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时合杀众佛持，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时合杀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时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自作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

0: 湿浊水，即便清洁，此诸露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第四天下南山部洲，敬宗学会始终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史上尽铭记，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所破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则将神、协诸神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无言。

文书，是维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了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 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辉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本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俄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生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

0: 是等法师为修习士满所愿世间自在广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天虚土见取花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众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0: 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手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熊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何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 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吃饱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定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尽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戒坐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0: 方管平战各苦胜，
1: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何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1: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0: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1: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0: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1: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0: 佛遇阿难，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0: 生于一座夜虚之极座甲子时光中生虚尘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奉
0: 承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回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处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患处不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或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四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分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1: 甚至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
1: 三地圣于方
0: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国取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取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作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瑞音，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具受用，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闻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去，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极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正定之地，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 座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地。

佛国随举修行诸善功德供持斋戒起立塔像换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足真。

0: 佛闻声闻法及生信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虚妄，阿弥陀佛，及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故知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此心归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是如恒河沙，
2: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攀比舍圣刹为妙，然是义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是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
0: 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土如影像，闻花红是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一地十请不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若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
0: 皆无量寿佛本愿。 家为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

0: 故甚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去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过去阿难比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立即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地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龙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

0: 爱贪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顺不误清洗随境约定。若以神目前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业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气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年寿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 因为冷冻之属，譬如四法劳役、剔骨、畸形、浑身命、精髓、醉气、向手受。

0: 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请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后家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用心为事尽义，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无则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世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灭，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疏散，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如是恶痛烧地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世众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迫，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
3: 如平头拔第三十七，
1: 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入清净。 见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弥陀国土皆须得众善无好法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超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以宣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向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

0: 慈祥，这十方得智慧，各需要修善超人性，改奉如敬，多贫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敢敢将所愿则得，
0: 何所亲自
1: 国运修济，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心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灭，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0: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0: 如满天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
1: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0: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遍三学三经，将解为大小诸僧，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名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0: 多持花香
1: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0: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净土，那清净
1: 庄严火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0: 佛告弥勒，若
1: 人民有贪生者，
0: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1: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0: 就善根不能生尽，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于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宝。 宝石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利剑，一起神中不能得出，所居是神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0: 七天智慧不明，
1: 世间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事多，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世间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心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能胜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成都其殿宝藏金床，
0: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1: 如盏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祥，
0: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1: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0: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1: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善，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0: 弥勒菩萨，
1: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0: 大王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0: 佛名，皆无畏。
1: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0: 心如下列，
1: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自心设乐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 故，彼无量黑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0: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持是时，当作
1: 广大一切智智，
0: 法中
1: 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

0: 要修行，修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设法落地求仙，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令三世圣闻法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诚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金石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地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利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起。拜。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谓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

0: 生亦无自性，故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0: 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九国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持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

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须念佛事玄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梦，朝见功德几度慈航，只见三世昔念佛过，昔在朝见。发挥志气，引清净中发。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禅悦殊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善净土。

书，此为护国惜灾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0: 哦。
1: 念佛出班。